0: 师傅，
1: 哎
0: ，Hello，
1: 哎，你好，
0: 哇，你这里面有多少铁砂？
1: 我这里很少了，这样洗出来的话也就一两两嘛。一天的话，我们弄出来大概也就七八斤左右吧。
0: 七八斤？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如果要做一把剑的话，
1: 大致上要30-40斤铁砂。
0: 30-40斤？
1: 对。
0: The heavy part, which is the iron sand, stands on the bottom, and this is how we get the iron sand that is used for sword forging.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0: OK, now I really want to try. 我看你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对
0: 吧？
1: 对。

0: 研究越不可思议，每一个杯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是一个宇宙。
1: 胡老师，但是为什么您会这么喜欢用天铁做保健？就未知的这种属性
0: 激发我更大的动力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所以说他在当时他描绘了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风貌、嗯、然后包括唐三绝李白的诗、嗯、裴明的剑舞还有张旭的草书、啊、哇哦！所以这个剑舞在当时的文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嗯、今天我们用剑其实也是在为了还原历史、嗯去追溯历史。
1: As a leading traditional dance artist, Hu Yang has portrayed many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His most popular subjects are Confucius and Li Bai.
0: In this five句孔子里面呢，我们更想把剑塑造成一个就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啊，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对剑的理解。

0: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哈，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1: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
0: 嗯。
1: 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所以它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0: 这个舞剑这些动作，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它其实想表达过去的一些精神或者一些社会地位之类的。
1: 对，那其实它是由内而外来传递某一种讯息，艺术最后还要把归于到文化的内容上面去，最后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能传递出这个像剑这个符号的精神，这个人物的精神。

0: 想把本地的文化跟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1: 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2: 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
3: 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

0: Hello，大家好，应该是这样吧？还是我是我叫丹增纪美，今年是37岁，然后我现在跳街舞的话，应该有20多年了。开始，来玩吧。Cypher 就是围圈跳舞，就是哎，音乐一放着，这个点我想跳，我就冲上去。其实街舞最大的魅力就是很随意、很放松，它不会给你很多这种非常固定的模式。我们想突破一下。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街舞本身就是非常开放，我可以用可以用交响乐去跳街舞，我可以用芭蕾的音乐跳街舞，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西藏的东西去跳街舞？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有两个大的舞团，就是一个是我们武藏王朝嘛，还有一个就是 TNT，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就是之前拿到的一些奖项，去年的时候拿了这个中国街舞盛典的年度街舞优秀作品。
1: 天杰康姆桑啊，天杰康姆桑，很荣幸今天拿到这个奖啊。那么这个首先呢，非常感谢评委团对我们这个街舞作品的一个认可和喜爱啊。其次呢，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我们通过民族街舞的方式去这个。

0: 我们用本土的藏舞藏族的音乐去展现街舞，碰撞一下，看能开出怎么样的花。很多人觉得我们跳这个民族街舞好像是蹦一下，就是好像某一天的一个怎么说灵感出来了以后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样，其实不是那种。我们之前是尝试了很多遍，到了后面慢慢摸索，慢慢摸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虽然刚开始肯定有很多失败的作品嘛，但是后面哎，越来越成熟。
1: Snow, mountain and river is a new folk street dance the crew is developing to be premiered in 2024.
2: Three and four, 是吧？往这儿，
3: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大概说的是要这个感觉，有些是起来的，有些是地下。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通宵会排舞，就是为了找灵感，我们就知道哎，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应该怎么融合。
2: 对，
0: 为什么我们第一波跳街舞的人坚持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一份责任，对我们意义很重大很重大。因为西藏街舞是从没有到有，是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还挺好。
1: The DCB Street Dance Competition, launched by Wutsang Dance Crew in 2008,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eet dance contests in Xizang. By promoting street dance in the region, it is showing people another side of Xizang.
0: 有些人就是觉得西藏就是美景呀，传统呀，转经呀，就是跟潮流根本就搭不上，很少会以这种比较现代化比较时尚的东西去说西藏。但是我们一出现，一群年轻人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那种冲击感肯定是很强的。
4: 这一路走来太值了，太值了，谢谢大家。
0: 慢慢的大家就知道了西藏前沿的东西，时尚的东西，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被本土的认可，被大众认可了。
5: 五六，
0: 家长都愿意让小孩去跳街舞。
3: OK， 再来。来，老师看一下啊，老师看一下，你们自己来一遍啊。好，队长。
6: 我喜欢跳街舞，因为比利奇很帅。
7: 我叫邓正朗杰，今年7岁，我练习了2年，我想练成老师那样的肌肉。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西藏第一批的这个咖啡豆，然后我们整个咖啡豆的话是用5.5公斤的鲜果，最终只有300多克的生豆出来。这个300多克我们分成了7个批次去寄给业内比较大咖的这个烘焙师，让他帮我进行烘焙打样，然后看一看这个西藏生长的咖啡豆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 One of the 7 portions was sent to Chen Shenghao. Chen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China division at the 2019 World Coffee Roasting Championships.
0: Hello. 你忙完了？
2: 喝了。觉得那个整体跟曼特宁有点像，但又在风味上区别比较大。而且甜感跟干净度还是有保障的，也可能是因为你挑的比较
0: 仔细。
2: 醇厚度跟甜感都还，红豆调性比较强。喝到那种，我头一次喝到有红豆调性。
0: 是吗？哇，你
2: 挺意外。
0: 你
2: 比较意外。
0: 你也是第一次。喝到就是有红豆调性为主的这种，
2: 还不错，我觉得
0: 还不错。
2: 如果有小微批量卖卖也可以。
0: 好的，
2: 卖卖有意思的。
0: 其实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我就是想就是帮那些咖啡树就做一个结果化。优势就在它的这个稀缺性上面，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你根本没有西藏这么一个产地，那之后。有这么一个产地了，然后或许它可以带来一些别样的一些地域的味道。

0: 第一个大家有感觉吗？
1: 罗布斯塔。
0: 对，第一个是罗布斯塔，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再喝一下，确认一下罗布斯塔的味道。
2: 啊，我感觉非常的好，就是在拉萨很少有能像那么专业的一个就是针对爱好者和咖啡师的一个杯测的活动。
3: 这两年就随着咖啡馆越来越多，咖啡的受众就也慢慢多起来嘛，这样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可以促进咖啡的爱好者和一些从事咖啡行业的人的互相交流。
0: 现在我们去那个冲塞康市场买一点奶渣跟酥油，然后用来做拉萨拿铁的。
4: 我们发现本地的这个客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慢慢会觉得说通过咖啡这样一个媒介，想把这个本地的文化跟一些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推一推试试看。像青稞冷萃，像拉萨拿铁里面还有奶渣跟酥油。
5: According to Tsomo, her experiments with localization are working very well.
4: 就整个人口数量来说，拉萨的咖啡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400多家，氛围是越来越好了。我们自己也希望长长久久跟着这边喜欢咖啡的朋友们慢慢成长。

0: 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1: 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
2: 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

0: Hello，大家好，应该是这样吧？还是，我叫丹增纪美，今年是37岁，然后我现在跳街舞的话，应该有20多年了。开始，来玩吧。Cypher 就是围圈跳舞，就是哎，音乐一放着这个点我想跳我就冲上去。其实街舞最大的魅力就是很随意、很放松，它不会给你很多这种非常固定的模式。我们想突破一下，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街舞本身就是非常开放，我可以用可以用交响乐去跳街舞，我可以用芭蕾的音乐跳街舞，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西藏的东西去跳街舞？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有两个大的舞团，就是一个是我们武藏王朝嘛，还有一个就是 TNT，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就是之前拿到的一些奖项。去年的时候拿了这个中国街舞盛典的年度街舞优秀作品。
1: 天杰康姆桑啊，天杰康姆桑，很荣幸今天拿到这个奖啊。那么这个首先呢，非常感谢评委团对我们这个街舞作品的一个认可和喜爱啊。其次呢，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我们通过民族街舞的方式去这个。

0: 我们用本土的藏舞藏族的音乐去展现街舞，碰撞一下，看能开出怎么样的花。很多人觉得我们跳这个民族街舞好像是蹦一下，就是好像某一天的一个怎么说灵感出来了以后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样，其实不是那种。我们之前是尝试了很多遍，到了后面慢慢摸索，慢慢摸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虽然刚开始肯定有很多失败的作品嘛，但是后面哎越来越成熟。
1: Snow, mountain and river is a new folk street dance the crew is developing to be premiered in 2024.
2: Three and four, 是吧？往这儿。
3: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大概说的是要这个感觉。有些是起来的，有些是地下。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通宵会排舞，就是为了找灵感。我们就知道，哎，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应该怎么融合。
2: 对。

0: 为什么我们第一波跳街舞的人坚持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一份责任，对我们意义很重大很重大。因为西藏街舞是从没有到有，是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还挺好。
1: The DCB Street Dance Competition, launched by Wutsang Dance Crew in 2008,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eet dance contests in Xizang. By promoting street dance in the region, it is showing people another side of Xizang.
0: 有些人就是觉得西藏就是美景呀、传统呀、转经呀，就是跟潮流根本就搭不上，很少会以这种比较现代化、比较时尚的东西去说西藏。但是我们一出现，一群年轻人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那种冲击感肯定是很强的。
2: 这一路走来太值了，太值了，谢谢大家。
0: 慢慢的大家就知道了西藏前沿的东西、时尚的东西、民族和街舞的这种形式被本土的认可，被大众认可了。
3: 5、6、5、6，
0: 家长都愿意让小孩去跳街舞。
3: OK， 再来。来，老师看一下啊，老师看一下，你们自己来一遍啊。好，队长。
4: 我喜欢跳街舞，因为比利奇很帅。
5: 我叫邓正朗杰，今年7岁。我练习了2年，我想练成老师那样的肌肉。

0: the weekend, and Tenzin Jigme and his family are visiting the grassland nearby.
1: 我们在旁边跳，就是给，就这样看到了。现在是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很喜欢街舞。我这个人身上的大部分属性，就是因为跳街舞给我带来的。我喜欢组织活动，我喜欢交朋友，我肯定是希望这些东西也能给我的小孩上。

0: 很多人都觉得拉萨人就是，就本地人喝咖啡是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相对而言，在更多人的认知里面是觉得，这边信息啊相对比较闭塞一点。其实咖啡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店里面的客人的话，70%-80%都是本地的客人。
1: Since 2018, it's almost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西藏第一批的这个咖啡豆，然后我们整个咖啡豆的话是用5.5公斤的鲜果，最终只有300多克的生豆出来。这个300多克我们分成了7个批次去寄给业内比较大咖的这个烘焙师，让他帮我进行烘焙打样，然后看一看这个西藏生长的咖啡豆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 One of the 7 portions was sent to Chen Shenghao. Chen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China division at the 2019 World Coffee Roasting Championships.
0: Hello. 你忙完了？
2: 喝了。我觉得那个整体跟曼特林有点像，但又在风味上区别比较大。而且甜感跟干净度还是有保障的，也可能是因为你挑的比较
0: 仔细。
2: 醇厚度跟甜感都还，红豆调性比较强。不知道那个我头一次喝到有红豆调性。
0: 是吗？哇，你
2: 挺意外。
0: 你
2: 比较意外。
0: 你也是第一次喝到就是有红豆调性为主的这种。
2: 还不错，我觉得
0: 还不错。
2: 如果有小微批量卖卖也可以。
0: 好的。
2: 卖卖有意思的。
0: 其实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我就是想就是。帮那些咖啡树就做一个结果化，优势就在它的这个稀缺性上面。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你根本没有西藏这么一个产地，那之后有这么一个产地了，然后或许它可以带来一些别样的一些地域的味道。

0: 第一个大家有感觉吗？
1: 罗布斯塔。
0: 对，第一个是罗布斯塔，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再喝一下确认一下罗布斯塔的味道。
2: 啊，我感觉非常的好，就是在拉萨很少有能像那么专业的一个就是针对爱好者和咖啡师的一个杯测的活动。
3: 这两年就随着咖啡馆越来越多，咖啡的受众就也慢慢多起来嘛，这样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可以促进咖啡的爱好者和一些从事咖啡行业的人的互相交流。
0: 现在我们去那个冲塞康市场买一点奶渣跟酥油，然后用来做拉萨拿铁的。
4: 我们发现本地的这个客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慢慢会觉得说通过咖啡这样一个媒介，想把这个本地的文化跟一些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推一推试试看。像青稞冷萃，像拉萨拿铁里面还有奶渣跟酥油。
5: According to Tsomo, her experiments with localization are working very well.
4: So,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cafes, the number of cafes is very high.

0: 拉萨的滑板的话，从无到有的一个感觉吧。09那会儿玩滑板的五根指的手指头能数出来。
1: 玩的人越来越多吗？但肯定技术会越来越好。
0: Welcome to the Lhasa. 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八廓街里面，这条街算是我们以前刚开始滑板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也就四五岁那会儿，看到就有人在玩滑板，然后我一下就爱上这个。我们当时可能就不是踩上去做一些动作那种的，我们全是那种趴着哇往死里滑，就会跳一下，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奥利。那时候名字都不知道叫奥利，但我都还会跳一下。
2: 29-year-old Hoffman is an English teacher who was among class's first group of skateboarders.
0: 10年到差不多17年，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那边滑。因为那个场地就是有那种很完美的台子、台阶。有人说啊，玩滑板的全是那种坏小子呀，就那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真的，街头的文化。你要是真正的，比如说你要了解它，你学习它，然后你就成为一个 pro skater 职业滑手了。我们经常就是聚在那个滑板店，就特巴的滑板店里面嘛。
2: At Lhasa's only skateboard shop, this is a gathering place for lovers of the sport. The owner, Teb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kateboarders in Xizang.